两头同时推出。词写的是一段没法用语言说清的等待，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，又看得出对方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。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，没有罗宾汉。

两头同时推出。词写的是一段没法用语言说清的等待，愿意为对己有多重要。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，没有罗宾汉，

心的等待，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，又看得出对方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。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，没有罗宾汉。

两头同时推出。词写的是一段没法用语言说自己有多重要，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，没有罗宾汉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时光扇动着翅膀，划过九月的长空，带着中秋的问候，停泊在团圆的渡口。
1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2: 亲奶奶见喽。
0: 旋律清扬。